0: 的视差，所以走过来就会拐到。照你讲，这应该是要刷不一样的颜色的油漆，不只是轮椅朋友，老人家来的话，他看不到东西的，他被这个挡住的。所以如果能够在那里挖一个 L 字形，就会让大家明白这里欢迎老人，欢迎轮椅朋友来这里体验。
1: Besides seeing to the safety and accessibility of tour stops, Duofu also has to bring business owners on board the program. Some initially feared the inconvenience.
2: 我还记得一开始我们旅游团餐厅老板他会觉得，你们这些轮椅朋友，你们不要进来阻碍我的通道了。
1: Chen Ming is one of the owners that hopes to learn more about silver travel and how to make tourism more inclusive for seniors.
3: 跟 Jeff 聊完以后，发现其实障碍有很多种，可能大家对于食物的选择。刚 Jeff 提到一个糖尿病这件事，在饮料上我们都尽量是做到无糖。
2: 那并且还有一个重点哦，因为有些老人家他屁股已经没有肉了，所以他坐一般座椅，事实上坐不用十分钟就会痛。所以有这样子的沙发坐垫，对于老人家而言是很好的。
1: To aid its mission, Duofu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DBS Foundation grant program. A portion of the grant will go towards subsidizing tours for low-income seniors. Today marks Auntie Pan's first trip with Duofu. Duofu is bringing the group about 1 hour away to Yaeliu Geopark.Place that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last decade.
2: 那其实，在十年前，都没有这些木栈道，老人家跟身障朋友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女王头。那也是因为台湾政府注意到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了，所以现在有铺这个木栈道，是专门方便老人家。
4: 我是海鸥，我要飞上来了。
1: With Taiwan having more than 20% of its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lder, the hope is that this is what a super-aged society will look like. Its elderly members out and about, embraced and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.
2: 如果你想要在台湾变老，你希望台湾会是个怎么样子的环境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奠定，这才会有值得我们留在台湾最重要的原因。
4: 跟那位帅哥先生说，以后有这个机会就找我。
2: 带老人家并不是让他们开心而已，而是让他们不会那么早就进入医疗体系，这个才是对台湾未来真正有帮助的。
5: 干杯！

着啲绣花鞋咧，你话出咁多啲比较现代啲嗰啲公仔啊、卡通啲嗰啲咧，佢都系迎合个潮流嘅。女仔嗰班都系好中意着卡通啊嘛。同时你而家大陆个熊猫热咁乜嘢，咁红嘅，咁你跟住个潮流嚟做咯。如果你唔系，你要更加咩咯？过咗去嘅嘢好难攞翻嘅，过咗去又过咗去嘅。依啲后生咁多嘢做，点会做呢啲啊？唉，冇话损失唔损失嘅，个环境嗰个时代系去到嗰度，你就要接触噶啦，系嘛？人啊，始终你都系循环噶嘛。

繁星，然后要星星，加上最后的爱心，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，你要爱惜那棵树。我是电子工程的，但是我就兴趣，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，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，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，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。